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根据了解呢，目前全国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
1: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6月4号零时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将开启。那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中心的一个监测，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那从今天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根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少花20块5。
0: 6月4号，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呢，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呢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呢，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18的火车票。那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0: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培品种的蛋白含量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的用量，降低我国大豆进口的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的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这一成果呢，3号是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6月3号，我省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建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约。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在此前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化，推动相关领域 AI 场景落地的基础上，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为江西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贡献更多力量。
1: 6月4号上午，我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召开。根据了解呢，2026年我省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 56.93 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全省共设置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涉考工作人员5万余人。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对外发布，继续分两批次集中填报志愿，成绩发布、志愿设置及填报时间安排将会另行发布。
0: 近日，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正式公示第15届全国运动会龙狮项目技术等级称号授予名单。樟树市消防救援大队红盾五龙队十名队员凭借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当中的优异表现，被正式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的称号。
1: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呢也是受到了中国游客的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三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到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的热门城市。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突破了15亿，目前呢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那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也受到了关注，为此呢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路线，全面覆盖电影汕头的核心取景地。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号发布预测报告，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 90%， 达到 1.511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 10.2 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 26.6%， 市场规模进一步到 1.914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9 万亿元。而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 249.5%， 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 37.3%， 达到4100亿美元。
2: 4号现货黄金震荡上行，截至发稿呢，盘中重回4500美元，涨了 1.55%。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央行在4月份净购金约17吨，扭转了3月近30吨净抛售的局面。那波兰央行在该月呢依然是最大的央行买家，中国央行也加快了购买的步伐，而作为3月最大抛售方的土耳其央行则在4月基本停止了抛售。
1: 境内 ETF 规模第一的公募管理人易主问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易方达基金旗下的非货 ETF 规模达到了6167.48亿元，超过华夏基金，成为行业第一。两家管理人之间的规模差距呢，仅为2.44亿元。同时呢，易方达基金旗下的所有 ETF 规模也到了6185.19亿元，同比呢是超过华夏基金的6166.13亿元，位居行业第一位。
2: 根据上交所网站6月2号的消息，浙江长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主板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已受理，华泰联合证券为保荐机构，拟募资不超过20亿元。招股书显示呢，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资资金将会用于 A320 系列飞机引进项目、备用发动机购置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若长龙航空成功的登陆 A 股，将会成为继海航控股、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之后第五家 A 股上市的民营航司，也将是 A 股第八家客运航司。招股书指出，结合公司 A 股可比公司估值情况以及公司的利润规模，预计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的市值是不低于50亿元的。
1: 在昨天，富途控股发布了关于对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内地服务调整的公告，表示呢，从2026年的6月12号起，投资账户将会有调整，一个是在中国内地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买入开仓交易，卖出平仓的则是不受影响，第二个是在中国内地的资金划转服务是暂停资金转入服务了。
2: 6月4号 SpaceX 将 IPO 发行规模定为 5.556 亿股，预计发行价呢是每股135美元。 SpaceX 拟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筹集750亿美元，目标估值 1.77 万亿美元。马斯克呢将会拥有约 82.4% 的投票权，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证券、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司也将担任本次发行的账簿管理人。
1: 在昨天，苹果公司宣布2025年全球 App Store 生态系统呢，是促成开发者计费及销售额超过了 1.4 万亿美元。那根据介绍呢，在 App Store 生态系统促成的这些收入和销售额当中，超过 90% 的开发者不需要向苹果支付任何的佣金。自2019年以来， App Store 生态系统的规模是已经增长了近三倍了。
2: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特诉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奈雪的茶关联公司是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20000元。目前呢，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1: 四号，国际研究机构 IDC 公布了2026一季度中国折叠屏手机的市场数据，那显示华为是位居第一位，荣耀的折叠屏份额呢是则是大幅提升，以21%的份额位居第二位， OPPO、 vivo、 小米呢是分列3到5位。
2: 微信正在与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2A 助手能力，可以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者向好友发送信息。目前荣耀部分机型已经支持该功能，把悠悠智能体和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唤醒悠悠直接语音下达指令，比如说呢，语音发微信消息，拨打微信语音视频通话。
1: 三号，中文在线披露的数据显示 ，AI 短剧已成为第一大 token 的消耗场景。中文在线在机构交流当中称，在国内所有 token 消耗份额当中 ，AI 短剧和视频生成是高居首位，占比达到55%。其次呢是电商与营销比如说直播带货、广告营销等等，占比是24%。而此前因为氛围编程而流行被寄予厚望的软件开发领域呢则是编程能力这种推进之下的话呢，也仅占15%了。
2: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现在好像，就是在一些手机上面出现了一块小圆屏。
3: 手机上有小圆屏，手机屏幕变成圆的了吗？
1: 是不是感觉就像是那个小米的手机后边的话呢，有它不是有一块那个电子屏幕吗？就那种特别好玩的那种。但它也不完全是哈，它这个东西的小圆屏的话呢，它也不完全可以单纯只是放在手机上，它可能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薄的液晶的一个显示屏，但是我可以吸附在手机上面或者哪里的，
3: 就是吸了个电话手表在手机后面是吗？
1: 你别说，还真有点这感觉，
3: 对吧？因为我看那个我们同事他女儿新换那个电话手表，他就是可以换各种不一样的桌面的，
1: 对，就感觉好有意思的那种，你知道吗？
3: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要额外加钱的吗？还是说
1: 这个单独购买的？
3: 单独购买，
1: 对，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它是做一个配件的一个出现，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单独购买的。然后这块屏的话呢，它其实叫做电子吧机
3: 啊，就跟那个
1: 你买纸质的或者说那种塑料的是一致的，就是一样的，但是它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哦，但是它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个小徽章一样，
1: 它其实就是嘛，
3: 就是别在你的手机上而已，然后它的成本更高一点，功能更全一点点。
1: 它什么呢？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就一个可吸附的一个背板，然后自定义的一个屏显，然后的话呢，就有很多人就开始玩了，然后这有些手机大厂们也开始来卖了。我看了一下哈，他们说这个价格的话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它是可以换图嘛，然后价格你像陨石是卖528，就只是能够换个图，没有别的什么功能。
3: 那我觉得挺贵的。
1: 不便宜吧？
3: 对啊，陨石它不是有一个后置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拍照不求人后置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贴在你的手机背面的，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照片拍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画幅，而且还可以拍照，还可以调那个焦距的，那才299呢，300块钱。它这个东西就得
1: 卖500。OPPO 卖499，荣耀卖599，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都断货了？
3: 有点贵了，
1: 就这个东西它只能够去换图啊，然后的话，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个卖的还挺好的，它能断货就证明卖的挺好的嘛。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吧唧的这种原先我们说你可能挂在这个你的包上，对吧？

0: 然后自己收藏或者怎么样的。现在的话呢，它的一个新鲜的一个玩法呢，是我把它做成电子的，你实时可以跟进行相对的一个更换啊，这种玩法变成了是智能手机的随身体外的一个器官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就开始走进了小众股权好物啊，拉进到这种大众的一个消费视野里面去了。比如说 OPPO 的那一款，啊，我们说499嘛，它的话呢，还有一些用处哈啊，比如说。可以说后置的镜头取景的预览，就跟你说的那种的啊，它可以预览。然后的话呢，蓝牙遥控拍照，主打的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元穿搭的一个属性。就整体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多方向的使用吧。啊，当然它也有其他的一些啊类别的啊，饮食的那一款的话呢，它这个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变成了一个收音的一个工具，它可能更相对来说功能稍微
1: 更全一些，
0: 多一点点。就把收音的工具变成了赛博巴基嘛，就是这种的话呢，更多的是面向于短视频博主或者说户外的一个创作者嘛，然后又能够满足专业的这种户外收音，再加上轻度的股权玩家的这种穿搭的一些需求等等等等了。而且不只是他们，什么雷鸟啊，他们都开始去做了，甚至还有 AI 克隆的啊，就是声音克隆这一块的，也还能够实现全天候的 AI 角色的一个陪聊。
1: 那它可以一定要吸附在手机上吗？
0: 没有啊，没有啊，
1: 就是那你就是
0: 不单纯说吸附在手机上，
1: 对对对，可能可
0: 你拿个充电宝给它插着放哪儿都行。
1: 对对，任何可以磁吸的地方你都可以加上去。
0: 对，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它更多的是有一个发生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大家这种消费观的话呢，是慢慢在发生一个转变的。就更多的人，比如说我单纯喜欢某一类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为这个情绪去买单啊。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也是 Z 世代消费的一个新的趋势吧。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够被各大厂商去压住呢？其实也有一些信号，一个是智能手机触顶了啊，因为现在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换机周期拉长到了45个月，什么概念呢？45个，你算算多少年？
1: 4年呢？
0: 啊，4年，将近4年嘛。
1: 48个月是四年。
0: 对啊，将近4年嘛。那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两年这个周期算是比较多的，但现在的话呢，大家周期都在无限期的一个拉长，所以说你这个手机的整体的量就上不去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的话呢，有人就会说这是不是消费电子的一个寒冬来了？但是
1: 他要找新的增长点了，是吗？
0: 对，但你反过来去看的话呢，你这些主要的一个设备见顶之后，这生态附件反而爆发了，你说 Parkit 呀，是吧？啊，然后这种其他的一些这好玩的那种东西都有，奥特曼之类的，反正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都开始出现了。这些变成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大家就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玩法的。
1: 对，就而且它这个的话就是又可以就吸引到大家去购买，因为它价格也不是那么高，不像换手机，
0: 对，
1: 你如果现在就是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5000到10000啊，这个预算会比较高一点点，但是你花个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又可以有一个社交属性，而且还可以为你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啊增添一点乐趣，大家其实还是会比较乐意去购买的。
0: 而且的话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小众圈层嘛，谷子经济也是一个小众圈层嘛，但是它人数这并不少啊，
1: 对
0: 啊，2400亿的一个市场了，所以说虽然说还是一个小众名词，但是这个市场的话呢并不小众啊，你现在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个谷子。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商场嘛，它的负一层呢或者是这个负二层
0: 直接改成了谷子一条街。
1: 对，以前可能是卖那个吃的小吃会比较多，现在全都卖谷子的。
0: 对，所以说现在这种玩法的话呢就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而且传统的这种八级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你喜欢10个你就得买10个，对吧？然后
1: 买齐
0: 啊，对，你得囤齐了。但是现在这种电子的解决了一个痛点，是什么？不用囤货了。
1: 对，反正我就换个屏保就是了。
0: 对，等于说我只换一个屏保就可以了啊。但是我感觉摸上去的感觉应该也不大对吧，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的啊。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只是喜欢这个类别，或者说比如说你买了一款这种的就是传统的，但是呢它有附带的 N 款的不同的这种样态的话呢，也许可以买一个这种小圆屏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时不时更新一下啊，自己看一看，好像似乎也还不错的样子啊。而且现在确实也会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就是消费电子的时尚化就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就像似乎变成了潮流穿搭的一个单品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就像之前那个耳机盒嘛，就是很多的那个耳机都会有一个耳机的小包，
0: 对，
1: 它可以挂在包上，
0: 还可以挂在脖子上。
1: 对，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会变成你的一个穿搭的一个单品。
0: 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发生蛮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智能手表你想想，你每天戴嘛可能也比较少，但是你就算是每天戴，可能表带的话你是经常换啊，就是表带其实比智能手表好像似乎更重要一点的这种感觉。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消费附带的一个品类的话呢，反而是卖的比它的一个正品功能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其实这个的话，你不是在为功能买单，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一个风格买单啊。这个电子吧机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它的穿搭属性大于使用属性的啊，但说白了就是展示的一个功能，而且内容价值大于硬件价值啊。这个硬件的话呢，500来块钱，它的功能也就那么点儿啊，但是的话呢啊，里面的内容什么壁纸啊、动画呀，甚至说这种 AI 角色语音呐、它是可以持续更新、持续付费的。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就是别人在这里面掏的钱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且还有一种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社交货币属性。你去漫展上一看啊，人家拿着一个传统的啊，你拿的是，哎，我给你切换一下啊，我给你改一个。是不是感觉还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啊，就咱们就是说已经走在时尚的最前沿了
0: 啊、但是又回过头来去说了，这个东西贵吗？528块钱啊。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数码配件来看的话呢，不便宜啊。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情绪订阅的入门体验来看的话呢，那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便宜的一个科技创新了啊，因为其他的东西更贵。
1: 是的。
0: 所以说某种功能来看的话呢，这个小圆屏它不是说消费电子的一个边角料，而是情绪经济的第一枚勋章啊。但是这整个的一个背后的话呢，其实也在发生一定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告诉大家消费电子的整体行业已经从功能满足向情绪订阅的范式在转移了啊。这种转移的话呢，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应该感受到了，但是这个市场究竟如何，目前来看我觉得前景还是有的啊。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昨天呢，四大股指是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超0.6%，深成指跌近0.3%，创业板指跌超0.8%，科创综指呢是涨了近0.7%了。那在盘面上来看的话呢，油气、有色板块下挫，大消费板块走弱，白酒、零售方向跌幅居前，煤炭股呢则是延续涨势，半导体股走高，工业气体、超级电容、存储芯片概念活跃，中船系、BC 电池、CPU 板块呢则是涨幅居前。那具体来看的话呢，存储芯片概念股是集体飙升，像银方威、大为股份等多股涨停。沪深两市的整体成交额的话呢是2.75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是缩量3726亿，全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下跌。
1: 盘面上，昨天元器件概念股午后是逆势拉升，板块指数一度大涨逾5%，创历史新高。四月以来呢，累计飙升逾90%。那随着 AI 服务器、智能汽车、工业以及储能需求共振，带动 MLCC 还有片式电感、高端 PCB 等等呢，被动与功率元器件结构性紧缺。那么今年以来的话呢，电子元器件领域也是密集提价，像银飞凌还有德州仪器呀等日前都是宣布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对部分的这个 IGBT、PMIC 等产品提价，这也是这些企业年内第二轮甚至第三轮上调。那高盛就指出，在当前的 AI 服务器物料清单成本的构成当中 ，MLCC 已经是上升为第三大项成本，那仅次于 GPU 和这个存储芯片。它在 AI 服务领域的一个市场规模也在以80%的复合年增长率强势的爆发了。
0: 那兴业证券也认为了，站在当前的时间点算力需求是持续向上的，存储 PCB、CPU 还有交换芯片这些缺口呢不断扩大。众多环节也呈现出量价双升的一个趋势。第二呢，上游的资本支出也开始加速，需求和国产化的双重共振，资本支出的驱动的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订单呢，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的。
1: 那有色板块也是持续走弱，工业金属啊、金属芯板跌幅是靠前的。那中国铝业的话跌超9%，天山铝业跌超8%。根据机构的分析呢，工业金属方面，金融属性受限，淡季刚需支撑底线。东方证券研报就认为呢，在高油价持续的情况下，市场已经转向加息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工业金属的金融属性暂时承压。我们国内市场现货市场来看呢，由于价格已经是修复到比较高的位置了，随着下游补库逐渐的充分，市场可能会逐步的面临淡旺季切换的一个时间点，价格或有阶段性震荡。而下游刚需比如说像电网这样一些领域，对价格或仍有较明显的支撑。
0: 而从后市来看呢，银河证券就表示了，六月科技成长仍然是一个主线，但是短期的交易拥挤度已经很高了，市场可能会进入到震荡整固和内部分化的一个阶段，有业绩支撑的龙头继续受益所以呢建议关注中报业绩前瞻纯概念炒作标的呢是

0: 面临调整的一个压力了。而中原证券也说了，6月初密集发布的5月宏观数据可能会成为影响市场方向的一个新变量，建议呢采取成长加红利的哑铃型的配置策略，以科技成长为核心，在市场的震荡当中利用回调的窗口逢低布局，防守端以电力啊、煤炭还有公用事业等高股息红利资产为铺垫，以对冲成长股的高波动风险，同时呢也警惕半年末啊资金面收紧带来的一些回调压力了。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父母为子女开设专属账户存放孩子的压岁钱，这笔钱父母能够随便花吗？孩子的钱属于父母的钱吗？近日，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2020年，王先生与李女士育有一子，夫妻俩办理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代为收取出生的红包等。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在接收银行卡时，王先生发现卡内原本29万多元仅剩40多块钱。在王先生看来，这张银行卡存的钱都是孩子的压岁钱，属于孩子所有，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但李女士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但20多万元的支出，李女士却拿不出清晰的记录。法院审理发现，该银行卡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孩子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送的压岁钱、红包，依法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35条的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法院逐笔审查，部分确实用于孩子消费的予以扣除。但是自2024年8月双方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女士从该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是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后，法院审理认定该款项属于孩子个人财产，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很多未成年人都有了专属资产，比如存款、理财、礼金等，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不时出现。这两个误区很多父母都踩过。误区一，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是家里或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属于孩子。误区二，我是监护人，我能说了算，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可以，但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务、家庭消费、买理财就属于侵权。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起底真相。夏天来了，防晒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专家介绍，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是屏蔽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时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够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专家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定价是综合多重方面的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特别高，也可能会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为正比，消费者切勿盲目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补充，以日常检测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及更高价格则无明显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专家建议，在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网购时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核验产品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的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今天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992提示您值得关注的日子，时令仲夏芒种登场，正是惜时奋进的好光景。世间万事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高考在即，愿所有学子忙有所获，众有所得，时光不负勤勉，耕于自有芬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查验，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就在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一家公司替无证小作坊代办证照入驻外卖平台，涉案公司关联全国200多家外卖店铺，已经查实33家证照涉嫌伪造。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说到歌神张学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他在90年代曾经拒绝过一个男生给他创作的作品，而这首歌后来经过这个男生自己的演唱，红遍了两岸三地，并且成为了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多年之后，张学友拿来翻唱，还不得不付上版权费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别走》，而当年的这个男生当然就是张震岳。

作为一个阿美族的原住民，张震岳从小是出生在宝岛台湾宜兰县的一个叫南方澳的渔港。小的时候在家乡就听到了很多世代相传的民谣，因为家住在海边，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水汽、阳光跟海风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吧，这种元气满满、非常治愈的感觉就成为了张震岳绝大部分歌曲创作当中的底色。张震岳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小的时候的一些玩伴经常会在下午跑到他家楼下

张震岳出来游泳，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飞奔到楼下，跟这帮小伙伴们一起在海边畅游。哪怕是去上课，他也会选择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窗口的座位，因为他的脑子里面时常想到的就是吹着海风，弹着琴，唱着歌。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加入了当地教会的福音唱诗班，跟随一位牧师的儿子学会了弹吉他以及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之后呢，高中时期同学鼓励他说，哎，阿岳，你的歌唱的还蛮好听的，要不要去参加比赛比一下。就这样，张震岳借了一把吉他参加了1991年第九届牧传民歌比赛，最终获得了冠军。拿到冠军之后的张震岳很快就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3年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跟他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说这首讨厌夏天啊，这是一首非常傲娇的歌曲啊，嘴上说着讨厌，但其实心里面都是喜欢。

1994年，当时控制欲非常强的滚石唱片找来了李宗盛、伍佰、王志平这样的老牌制作人给张震岳操刀做专辑，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摸准张震岳的个性，所以出了一张不温不火的专辑。

级。后来张震岳由于没有考上大学，索性就去应征入伍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于音乐人来讲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发新歌了。后来一年之后，张震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学长阿蒙，两个人后来一起在高雄市的一家乐器店进行创作，然后街头卖唱，以翻唱当时成名的歌曲为主，偶尔当中会穿插两个人创作的歌曲。然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歌曲之后，他们就加盟到了魔岩唱片。随后95年张震岳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从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慵懒的嗓音加随性不羁的创作，这样的风格就逐渐成型，并且在后来的2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持续进阶。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中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爱之初体验》。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一年之后的张震岳又发行了一张专辑《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开场听到的那首曾经被张学友拒收然后拿回来自己唱的歌曲《爱我别走》。这时候他歌曲的可听性流行性都是足够的。紧接着到千禧年，他又推出了一张叫《有问题》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的主张就变得非常的叛逆，虽然有一部分是常规的抒情歌，但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露骨特别放荡不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子乐的元素。很明显张震岳从这张专辑开始在做一些尝试，他尝试着从痞帅的偶像到坏男孩的蜕变。有人说虽然他这个时候的一些作品的表达非常的露骨，但是非常贴近生活，即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直到2007年他再一次迎来了自己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这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 OK。 从商业流行度的角度上来讲，这几乎是他最出色的一张专辑，但是在里面你也能听到他最温情的那一面，像小雨、再见、思念是一种病，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
1: 总有

很多时候每次讲到张震岳，大家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络腮胡、打耳钉，这个帽子反戴，然后经常戴着黑墨镜这样的一个打扮，再加上这个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股这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对吧？但其实跟他的外表相反，他

内心以及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温情治愈的内核，他的很多歌曲也成为了歌迷们疗愈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近些年张震岳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以及人才培养当中，所以他有很多时间是会放在陪伴家人以及参加一些选拔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叛逆，那么的有争议性，但一直还在坚持那种温情的创作基调。比如说2013年的这张专辑《我是海雅古墓》，这里面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文等话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与反思。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明显感觉到张震岳已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也已经有了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担当。最后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

0: 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K。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取

0: 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流。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放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另类，我的左的主打。
5: 992城市生灵。
6: 说到歌神张学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他在90年代曾经拒绝过一个男生给他创作的作品。而这首歌后来经过这个男生自己的演唱，红遍了两岸三地，并且成为了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多年之后，张学友拿来翻唱，还不得不付上版权费哦。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别走》，而当年的这个男生当然就是张震岳。

作为一个阿美族的原住民，张震岳从小是出生在宝岛台湾宜兰县的一个叫南方澳的渔港。小的时候在家乡就听到了很多世代相传的民谣，因为家住在海边，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水汽、阳光跟海风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吧，这种元气满满、非常治愈的感觉就成为了张震岳绝大部分歌曲创作当中的底色。张震岳说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小的时候的一些玩伴经常会在下午跑到他家楼下喊张震岳出来游泳，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飞奔到楼下跟这帮小伙伴们一起在海边畅游，哪怕是去上课他也会选择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窗口的座位，因为他的脑子里面时常想到的就是吹着海风、弹着琴、唱着歌。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加入了当地教会的福音唱诗班，跟随一位牧师的儿子学会了弹吉他以及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在之后呢，高中时期同学鼓励他说，哎，阿岳你的歌唱的还蛮好听的，要不要去参加比赛比一下。就这样，张震岳借了一把吉他参加了1991年第九届牧传民歌比赛，最终获得了冠军。拿到冠军之后的张震岳很快就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3年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跟他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说这首讨厌夏天啊，这是一首非常傲娇的歌曲啊，嘴上说着讨厌但

1994年，当时控制欲非常强的滚石唱片找来了李宗盛、伍佰、王志平这样的老牌制作人给张震岳操刀做专辑，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摸准张震岳的个性，所以出了一张不温不火的专辑。后来张震岳由于没有考上大学，索性就去应征入伍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于音乐人来讲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发新歌了。后来一年之后，张震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学长阿蒙，两个人后来一起在高雄市的一家乐器店进行创作，然后街头卖唱，以翻唱当时成名的歌曲为主，偶尔当中会穿插两个人创作的歌曲。然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歌曲之后，他们就加盟到了魔岩唱片。随后1995年，张震岳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从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慵懒的嗓音加随性不羁的创作，这样的风格就逐渐成型，并且在后来的2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持续进阶。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中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爱之初体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

一年之后的张震岳又发行了一张专辑《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开场听到的那首曾经被张学友拒收然后拿回来自己唱的歌曲《爱我别走》。这首他歌曲的可听性、流行性都是足够的。紧接着到千禧年，他又推出了一张叫《有问题》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的主张就变得非常的叛逆，虽然有一部分是常规的抒情歌，但是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露骨、特别放荡不羁的作品，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子乐的元素。很明显，张震岳从这张专辑开始在做一些尝试，他尝试着从痞帅的偶像到坏男孩的蜕变。有人说，虽然他这个时候的一些作品的表达非常的露骨，但是非常贴近生活，即使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直到2007年，他再一次迎来了自己音乐风格的一次重大的转型。这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OK》。从商业流行度的角度上来讲，这几乎是他最出色的一张专辑。但是在里面，你也能听到他最温情的那一面，像《小雨》《再见》《思念是一种病》，都是出自于这张专辑。总有

很多时候每次讲到张震岳，大家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络腮胡、打耳钉，这个帽子反戴，然后经常戴着黑墨镜这样的一个打扮，再加上这个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股这个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气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友善，对吧？但其实跟他的外表相反，他的内心以及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温情治愈的内核，他的很多歌曲也成为了歌迷们疗愈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近些年张震岳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以及人才培养当中，所以他有很多时间是会放在陪伴家人以及参加一些选拔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的叛逆，那么的有争议性，但一直还在坚持那种温情的创作基调。比如说2013年的这张专辑《我是海牙古墓》，这里面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文等话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与反思。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明显感觉到张震岳已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也已经有了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担当。最后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

0: 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

0: 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

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喂。
1: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便利店门口见。
0: 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

0: 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

0: 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

0: 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区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渝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再送你好。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陶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陶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终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0: 101.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

0: 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

城，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生。

0: 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区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愿腐，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

0: 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4: 5 4 3 2